没有的，等你没有忘记。哎呀，刚才没有人可以不挨着他来玩一下。哦，有的，这是谁给拿过来？伊拉话没生脑啊，这个阿都多过去 ，days at equivalent。哦，那我哎呀。Ay, ay, pero no es roya, no es roya, no es roya, no es roya.

哎，买内里打那块的去的，但我我阿外要的去的，但我那拉不不是讲爱的啊，那买回来的去的要个，但我那里我那里买呀那，把我个这个来那款是那外的不，都得一个，该本当你该本的当你啦，我那那边那里干的过来耶，过来拉把这个来应该，啊，没那么大把那块的是是那买呀应该该这个别外哟，我那买的个当你呀，一部分是那阿里本的买呀那里干个呀，这个要个买我个那买哟。